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首先欣赏的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歌曲，大家习惯叫他老爹。一把吉他，沙哑沧桑的嗓音，把成年人的遗憾与倔强都唱进了摇滚旋律里。这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也是一个经典的翻唱版本，爆发力极强，将感情里的委屈与心碎酣畅淋漓地演绎了出来。

0: 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7: 音乐时间，
8: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9: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现在的气温是18度，空气质量50，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10月14号星期三，明天呢依旧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叮当的歌声。他呢有着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擅长演绎细腻浓烈的都市情歌，也陪伴很多人追剧时光的 OST 女王。这一首《猜不透》也是一首经典的都市抒情金曲，平缓前奏慢慢铺展情绪，叮当用层次丰富的唱腔唱出了感情里捉摸不定的不安与纠结。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1: 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出门购物时不慎丢了钱包，里面装有现金和各类证件，路过的好心人发现之后呢，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就在原地等候主人啊，失主啊。那半个多小时之后呢，失主折返寻找，核对信息无误之后拿回钱包，再三向热心人表达了感谢呀。

0: 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现在的气温呢到达了20度了，空气质量52，依旧是良好状态。明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明天呢也是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啊，在户外的步道上的一个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摔倒了，那附近散步的路人立刻上前小心地扶起了孩子，轻声安抚情绪，确认孩子没有受伤之后呢，才交给赶来的家长。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through some crazy, crazy. 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哦，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喀纳斯湖怪。可能这个问题很多人已经听得不厌其烦了，几乎所有的解密节目都在说喀纳斯湖怪其实是哲罗龟，也叫大红鱼。不过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某些节目里提出的这些说法其实根本就不堪一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寻找一下这些说法的漏洞，击垮他们，再分析分析这个喀纳斯湖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要说喀纳斯湖怪，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要说图瓦人。图瓦人是蒙古人的一个分支，这个民族人数不多，以游牧狩猎为生。近400年来，图瓦人定居在喀纳斯湖畔，他们勇敢强悍，能歌善舞，直到今天也基本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传说图瓦人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亲兵，图瓦人勇敢忠诚，深受成吉思汗的喜爱。在成吉思汗西征时，途经美丽的喀纳斯湖，深深地被当地美景所震撼，决定当晚驻扎在这里。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启程的时候，成吉思汗发现湖中出现了巨大的阴影，找来当地牧民询问，得知这是喀纳斯湖的湖怪。据说在很久之前，喀纳斯湖两旁的大山闹起了矛盾，原来紧挨在一起的山各自离去，大山的这个举动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大灾难，于是喀纳斯湖底就出现了湖怪，用自己无比的力量阻止了两座大山运动，于是人民安居乐业，自由快乐地生活起来。成吉思汗在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对部下说，如果我死了，就将我葬在喀纳斯湖的湖底，让我的亲兵图瓦人和湖怪来守卫我的亡灵。直到现在，图瓦人始终相信成吉思汗死后，遗体根据他的遗愿沉入了湖底，而图瓦人由此也就生活在了喀纳斯湖边，任何试图靠近喀纳斯湖的异族人都被图瓦人拦住，而湖中的湖怪则保卫着湖底的亡灵。由此，成吉思汗的亡灵和湖怪就成了图瓦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古代图瓦人对于湖怪是深信不疑的，也有过无数的目击湖怪的经历。图瓦人认为湖怪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性情凶暴的怪兽，体型巨大无比，会吞食岸边的人类，而且一旦触怒它就会降下灾祸，所以必须和它保持距离。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蒙古帝国早已衰败，蒙古人也退回了大漠，而图瓦人也就自生自灭，不再是所谓的亲兵了。如今年轻的图瓦人对于湖怪的尊重远远不如老人，由于所谓的湖怪经常吞食他们的牲口，年轻的图瓦小伙子甚至在百年内组织过两次猎捕湖怪的行动，但全部都失败了。 图瓦人说，第一次猎捕制作了一只大铁钩，以牛头为诱饵，牛皮为绳子，将绳的另一头用20匹马拉着。等了一天，狐怪上钩了，他们就赶着马拉动绳子，可走了没多远，20匹马累得口吐白沫，他们只好将皮绳绕在几棵大树上，结果刚系好绳子就断了，于是第一次行动失败了。第二次是宰杀了10多头牛，用牛皮制成了一张大网，用5只小船拖着大网绕湖而行，结果船沉网破，此次行动又以失败告终。但其中两个年轻的猎人不死心，在大家放弃以后，自己还是试图捕捉狐怪。有一天，他们带着铁钩和羊腿骑马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家人在湖边只找到了他们的背包，连人带马从此消失了。而关于狐怪到底是什么，图瓦人也有分歧。有些人认为狐怪是一种巨型的鱼，而另一部分图瓦人认为狐怪是头凶猛的怪兽。图瓦的一个老校长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初冬，三个牧民赶着生产队的一群马，准备从结冰的喀纳斯湖下游走过湖面，结果没想到冰层冻得不结实，随着一声巨响，冰塌下去，一群马都掉进洞里。过了几天，湖水又一次结上冰，冰下面有几匹死马清晰可见，牧民们砸开冰，却仅仅打捞上来几匹马的尸体，其余的几十匹马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来年开春以后，湖冰解冻，河水又流起来，但掉进湖里的马连一块骨头都没有浮出水面，在河的下游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图瓦人认为这些马都被狐怪连骨头一起吃掉了。另外，据说在19世纪末，一支俄国商队来到了新疆，住在喀纳斯湖畔的一个小村落中。当时这些俄国人在湖中无意间捕到了一个生物，有好几吨重，整个商队吃了好几天也没有吃完，将剩余的肉晒干之后用几十匹马给背走了。等等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喀纳斯湖怪的说法就这样一直在当地流传，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喀纳斯湖，人们也都听说了这个湖怪的传说，他们基本都是半信

0: 半疑的状态，直到越来越多的人陆续的目击到了这个狐怪，才让这个狐怪彻底的传遍全国。随着狐怪惊动全国，官方也开始组织调查。30年间总共对喀纳斯狐怪进行了三次调查。官方最早的目击狐怪的事件发生在1980年，这也是第一次调查。当年由自治区政府牵头，多家科研单位组成的喀纳斯湖综合考察队成立。考察队的目标原本和狐怪无关，主要是考察喀纳斯湖的生物，尤其是湖内鱼的种类，以解决新疆人吃鱼难的问题。当时的考察队员们在湖中设置了几个渔网，其中一个长达上百米。但让考察队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大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们认为是水流将渔网冲到了下游，于是他们沿着湖水到下游去寻找，结果找了两天什么都没找到。于是有队员怀疑是不是牧民把渔网偷走了。但喀纳斯湖边的图瓦人是忠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偷盗的概念，况且图瓦人绝对不会使用如此大的网捕鱼，不可能会偷这张网。直到三天以后，几个队员无意间在上游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这张大网，而且队员们惊恐地发现渔网不但被搅成一团，而且还被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即便用强力摩托艇，也不见得能够拖动如此巨大的网。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固定渔网的漂浮物都被压成了很小的一块，这种现象只在压力足够强大的地方才会出现。这说明渔网不仅仅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扯破，而且还被未知生物拖到了深达100多米的湖底，这就更加的不可思议了。即便专业潜水员潜水深度一般都不会超过50米，况且喀纳斯湖是高山湖泊，水温非常低，普通人下水到18米左右就会冻僵。有人怀疑是不是牧民故意恶作剧呢，用牛马将网拉破，但是渔网上却还有无数的小鱼都没有被拿走。当地图瓦人是非常贫穷的，需要靠国家救济才能生活，如果是他们恶作剧，图瓦人不可能丢掉这么多鱼，这可是垂手可得的粮食。最后由于考察时间有限，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自此喀纳斯狐怪的传说在新疆学术界开始流传。时间很快到了1985年，由于喀纳斯的美景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新疆省政府决定在喀纳斯成立了自然保护区。而随着保护区的成立，一次大型的综合性考察再次成型。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

0: 开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2: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带着所谓狐怪的疑惑，新疆大学生物系的黄仁新教授、向李该教授和新疆环境保护科研研究所的专家袁国应带领着两支队伍出发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他们不仅是看到了狐怪，而且还拍下了大量照片。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个狐怪有可能是大红鱼，学名叫哲罗龟，是一种冷水性的淡水食肉鱼。哲罗龟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淡水鱼，较大的体长在一米以上，而且它又是一种凶猛的淡水鱼类，以捕食鱼类以及依水生活的蛙类、蛇类、鸟类为生，甚至可以吞食水面的野鸭等较大的动物。在之前考察中，也曾经在喀纳斯湖中发现过体型较小的哲罗龟，说明湖中确实有这种鱼。不过两个专家却都对这个推论有所疑惑，疑惑在于哲罗龟的体型显然没有看到的狐怪那么大。根据报道，发现的最大的哲罗龟仅仅只有4米，体重90公斤，普通的则大多在1米左右，这和他们看到的长达10米的影子相差甚远。这次考察的结果让长期从事于水产资源调查研究的任木莲教授极为疑惑，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巨大的哲罗龟。于是1988年7月12号第三次科考开始了。不过遗憾的是，这次科考持续了2个月，却没有任何收获。但任木莲认为，哲罗龟是一种长期潜伏于深水的鱼类，只有猎捕时才会浮上水面，所以仍然不排除水里有更大的哲罗龟的可能。官方的考察就到此为止了。在很多解密类的节目中所说的狐怪就是哲罗龟的说法，他们的依据也大多来自这三次考察。不过这三次考察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到喀纳斯湖，想看一看这个狐怪的真面貌，甚至连外国人也都纷纷地赶来研究。人们越发好奇，这个狐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鱼？是恐龙？还是其他的未知的生物呢？时至今日，对于喀纳斯狐怪基本是有4个说法。我们来说说有关喀纳斯狐怪的这4种说法。 首先

先第一种，说喀纳斯湖怪是一种巨大的哲罗龟，长度超过10米。这也是很多节目当中所提出的说法。但是，但凡是有心的朋友，仔细的查一查有关哲罗龟的资料，就能发现，其实这种说法漏洞百出。首先，哲罗龟不可能有10米甚至10米以上的长度，现存的最大的淡水鱼长度也只有7米，从来都没有超过这个的记录。整个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大的哲罗龟不过4米多长，10米长度等于是之前最大记录的2倍以上，这是没有先例的。其次，哲罗龟有自己的特性，也就是季节性洄游。它们春季会向溪流洄游产卵，夏季向干流游动，冬季向深水区游动。这种特性就好比是蚕结茧、蚕脱壳一样，是每种生物都有的特性，不会改变。但是喀纳斯湖是一个所谓的过江湖，也就是江通过的一个湖。虽然湖的面积有近50平方公里，深度也有100多米，但是这个湖的两头出入10米大的哲罗龟，即便是1到2米的鱼想要通过也是艰难万分。10米大的哲罗龟，即便是1到2米的鱼想要通过也是艰难万分。即便是有这么大的鱼，也肯定早就会死于洄游的滩头，不可能在湖中生活多年。而要是说哲罗龟进化了，那也肯定是不可能的。最后，喀纳斯湖虽然不小，但它也不过是淡水湖中的大湖，算不了什么。它的体积跟其他湖泊相比其实并不算很大，尤其两岸最窄的地方仅有1公里多，在理论上不可能容纳很大的鱼。尤其这个湖又是所谓的冷水湖，湖里鱼类很少，仅仅只有8种，而且都生长缓慢，个头不大，那怎么可能有10米以上的大鱼呢？要知道哲罗龟食量非常大，是所谓的贪吃鱼类，即便冬天也在不停地捕食，靠这个小小的喀纳斯湖显然是无法供应的。所以综合以上3点，我认为哲罗龟的说法可信度非常之低。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说法，说这是一种不明生物，甚至说是蛇颈龙。由于很多目击者看到了狗头长尾的湖怪外形，他们认为这大体符合蛇颈龙的身体形状。蛇颈龙在水中如果头和尾巴露在水面，就会是他们看到的那样。况且喀纳斯湖边经常有牲口失踪，某些鱼类的确是可以攻击岸边的生物，但是它们必须依靠从水中跳跃出来，那么就一定会有大量的捕猎失败的例子。可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些捕猎过程或者失败的例子呢？而蛇颈龙却不一样，它的体型通常有10多米，又有长长的脖子，可以轻松地将猎物拖入水中吃掉，这也给这种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不过蛇颈龙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湖的年代。喀纳斯湖是一个年龄不大的湖，据考证只有20万年历史，相比恐龙灭绝的6500万年前相差实在太远。而且即便这里
真的曾经有过蛇颈龙，估计也已经灭绝了，不可能生活在一个这么年轻的湖泊当中。所以这种说法基本也可以排除。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根本就没有湖怪，不过是当地人为了旅游而进行的炒作，而各个电视台相继的报道也是收了当地某些部门的钱。上世纪80年代，曾经探访过喀纳斯湖的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王洪道曾斩钉截铁地说，我个人认为喀纳斯湖不可能有湖怪，因为湖水温度非常低，湖里鱼类生长很慢，从理论上来说要长到4米长几乎是不能实现的。今天来看所谓世界十大湖怪，我们仔细数一数，其实基本都不存在。诸如尼斯湖湖怪，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不存在的，是当地居民为了旅游而搞的噱头。通过尼斯湖湖怪的传说，居民们获得了巨大利益。不过尼斯湖湖怪的目击案例极少，而喀纳斯湖的目击则非常多，所以这个推论似乎也不太可能。

并发表了六年前由一位德国的物理学教授提丢斯提出的一条关于行星距离的定则。这则定则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取0 3 6 12 24 48 96这样的一个数列，每个数字加上4再除以10，就得出了各个行星到太阳实际距离的近似值。比如水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0加4再除以10等于 0.4 个天文单位。金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3加4再除以10等于 0.7 个天文单位。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6加4再除以10等于1个天文单位。下一个火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2加4除以10等于 1.6 个天文单位。那么按照这个数列推算下去，下一个行星的距离应该是24加4再除以10等于 2.8 个天文单位。可是我们现在仰望星空，发现在这个距离上并没有行星，也没有任何别的天体。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得相信造物主不会有意在这个地方留下一片空白。而提丢斯则认为，也许是火星的一颗还没有发现的卫星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提丢斯波德定则在 2.8 这个数值上出现了间断。当时人们所认知的两颗最远的行星是木星和土星。按照这个定则的思路，我们继续往外推算来验证一下。木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8加4除以10等于 5.2 个天文单位。土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就是96加4再除以10等于10个天文单位。那么这个定则给出的这两个数据 5.2 和10与实际情况比较起来是否相符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行星定则给出的水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0.4， 而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是 0.387。 定则给出的金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0.7， 它的实际距离是 0.723。 地球定则给出的距离是 1， 实际距离是 1。 火星定则算出来的数值是 1.6， 实际距离是 1.524。 那么之后我们跳过中间 2.8 个天文单位处的未知行星，看木星。木星算出的结果是 5.2，而它的实际距离是 5.203。 土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10， 土星的实际距离是 9.554。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定则给出的距离与实际距离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这也就验证了这个定则的准确性。于是伴随着这个定则，大家开始相信 2.8 的这个地方应该存在一颗大行星。波德为此向其他天文学家们呼吁，希望共同组织起来寻找这颗丢失了的行星。而一些热心的天文学家也响应号召，开始了搜索。

可好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正当所有人都有些灰心，准备放弃这种漫无边际的搜索工作时，1781年，英国的天文学家赫歇尔无意间发现了太阳系的第七大行星天王星。令人惊讶的是，天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为 19.2 个天文单位。提丢斯波德定则计算得出的结果是192加4除以10等于 19.6 个天文单位。这个定则数值与实际距离同样是十分的符合。如此一来，定则的真实性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于是再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笃信无疑，而且完全相信 2.8 空缺的位置上一定存在着一颗大行星，只是人们的方法不得当，所以才一直没有找到它。于是人们又一次陷入了寻找这颗行星的热潮。可是很快，十多年又过去了，对于这颗行星还是杳无音信。直到1801年初，一个惊人的消息才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过来。当地的一处偏僻天文台的台长皮亚奇在一次常规观测时发现了一颗新的天体，而且经过计算，这个新的天体与太阳的距离是 2.77 个天文单位，与 2.8 极为相似。于是这个新天体被认为就是那颗好多人在拼命寻找而一直没有找到的天体，并被命名为谷神星。很快，谷神星的直径也被测定出来，是700多千米。当然，后来又重新测定为1020千米。可是，不管它是700还是1020，这个结果都把大家给弄迷糊了。因为这个结果代表这个谷神星是一颗小行星，并不是大行星，这让人们迷惑不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令人震惊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第二年，1802年2月，德国医生奥伯斯又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发现了另一颗行星，智神星。智神星除了体积略小于谷神星之外，其他方面与谷神星相差不多，距离也基本一致，都符合 2.8 这个数字。紧接着又过了没多久，人们又在相同的距离上发现了第三颗行星昏神星和第四颗行星灶神星。到最后，前前后后发现并且已经登记在案的小行星总数竟然达到了4000多颗。而且在这一带，据估计其他没有发现的小行星数量会达到150万颗。它们全部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行星带。小行星带的中心位置正好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给出的数据。那么为什么原本应该在 2.8 这个位置的大行星变成了150万颗小行星呢？当时有人就猜测，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使原本存在的大行星爆炸消失了呢？直到后来1846年和1930年，
海王星和冥王星先后被发现。这两次发现对提丢斯波德定则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挫折。根据定则计算，海王星距离太阳的数值是 38.8， 而经过测量，它的实际距离却是 30.2。 冥王星到太阳的数值根据定则计算是 72.2， 而它的实际距离只有 39.6。 那么由此看来，提丢斯波德定则在这两个行星距离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此一来，这个定则的准确性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直到21世纪，中国学者陈清平对这个世纪之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根据自己的见解创作了一部小说。他认为，在 2.8 位置上的这颗大行星就是玛雅人曾经的故乡，它的消失是行星大碰撞所造成的结果。在他的作品《玛雅星空》中这样描述道，大约6500万年前，太阳系内存在着十大行星，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玛雅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一颗不知名的行星。至于在 2.8 个天文单位处的玛雅星，当时正繁衍着一代高度的文明。当时玛雅星人已经在火星、地球和金星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态基地，已经具备了星际移民的能力。直到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超过10000千米、质量超过50亿吨的大行星冲进了太阳系。陈清平认为，这可能是太阳系的第十大行星，或者是一颗流浪行星，等等等等。总之，这颗大行星在某种能量的牵引和太阳引力作用下，高速地冲进太阳系。它首先遭遇的是海王星，大行星与海王星发生了猛烈的擦肩相撞，一举击碎了海卫9和海卫10两颗卫星，并且导致海王星脱离了当时的轨道，使其带着8颗卫星和2颗卫星的残片紧跟大行星向太阳系内部运动。它撞碎的这2颗卫星的残片后来就形成了海王星环，而海王星本身则在飞行了大约 13.5 亿千米后才完全地摆脱掉了这颗大行星的冲击射动力，从而停留在了新的轨道上，继续围绕太阳旋转。而它停留的位置就是如今的 30.2 个天文单位处。也正因此，正因为这颗大行星的碰撞，也导致了海王星就不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了。这颗冲进来的大行星第二个遭遇的是天王星，它在低空横穿天王星轨道之后，又一举撞碎了一颗土星的卫星，从而使其演变成了今天的土星环。再之后又撞歪了土卫9，使其成为了土星庞大卫星系统中唯一的一颗逆行卫星。此后它又陆续地冲撞了许多卫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直到最后它的最终撞击点毫无误差地直指繁衍着一代高度文明的当时太阳系内的第五大行星玛雅星。在大祸临头之下，玛雅星人采取的任何自救措施

0: 措施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星际移民。最后只有少数的玛雅星人得以先后移民到撞击面后方的火星、地球和金星的生态基地上。而在几个月之后，大行星把玛雅星撞成了无数碎片，而它自身也随着四分五裂。两者的碎片中，大的就形成了古神星、智神星、昏神星、造神星和异神星等等著名的小行星，而部分小的碎片则呈放射状的向后面飞射出去。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无数的碎片在火星上形成了炽烈的流星雨。全球温度的升高首先将火星上的冰川融化，从而在火星上形成了无数条汪洋河流。但接踵而至的持续不断的高温和冲击又很快将火星上的水流全部蒸发殆尽，只留下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突然中断的大大小小的河床。此外，一大块碎片在飞掠火星轨道、地球轨道之后又一头撞到了金星上，这使金星的自转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使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金星自转方向与太阳系内大多数行星是相反的。同时，另一块直径超过12千米、重达14万亿吨的碎块却撞向了地球，而结果很明显，就直接导致了65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大灭绝。就这样，移民到地球的玛雅人再次遭受了重创，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在6500万年间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当然，在之后他们又多次遭受了诸如地极、地磁逆转、大西洲沉没等一系列的灾难性、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一批生活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人依然保留了关于玛雅星的编年历。他们巧妙地使用了将卓尔金年和地球年协调并用的古老历法，以表示对故乡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这就是陈清频对玛雅星的大概的推论。当然，以上的这个说法仅仅也只是陈清频的猜测，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漏洞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在我的太阳系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似乎能够证明玛雅星存在过。比如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存在的小行星带，比如玛雅人丰富的天文知识，再比如玛雅壁画中经常出现的高科技器械等等等等。不过就算玛雅星曾经真的存在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几千万年来无垠的宇宙也已经把它存在的证据吞噬得一干二净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 820RR 获至尊金奖。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10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有些歌不敢再听了，有些地方不敢再去了，就连看到一段念人的情话也不敢多停留一眼，怕的是有你的回忆被风吹起吧。分享来自一首佑胜的歌曲《有你的地方》。

0: 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视时光的存在，你会忘记出生，忘记死亡，你只能在自己的心跳声里体会生命的律动吧。当你发现阳光的绿荫又移了一寸，树木的嫩叶又长了一分的时候，会恍然惊觉哈，这就是时光吧，永不停歇，稍纵即逝的时光。接下来一起来听徐良的一首歌曲《心跳时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践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无论是声音还是戏骨，都是精致的，认真但是不强求，不霸道，在华丽当中荡漾着忧伤。有些声音就是这样，他们的温度藏得非常的深，慢慢仔细的去体会吧。

0: 子说是他们的呀。
1: 要的，
2: 干啥子？
1: 要的。
2: 哎呀，到底干啥子嘛？
1: 要的。
2: 这个红丝买不买？
1: 要的。
2: 我跟你说。

0: 之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呢，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非常的童趣十足。这首歌当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尚雯婕活泼开朗的一面，一起来听尚雯婕的《小快乐》。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3: 悠远。哭过的天空，这是华语歌手苏慧伦专辑念的一首歌。你一向太过潇洒如风，吹得我一颗心无所适从，放你远走你酷爱的自由，当我是一片哭过的天空。

全球行业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心流电台。在爱情里，没有规则，没有输赢，没有对错，没有英雄，也没有智者，更没有天才。在经典的爱情里呢，只会有两个小傻瓜牵着彼此的手，傻傻的爱着，傻傻的生活着，傻傻的度过了一辈子。分享一首来自温岚，《爱情没有对错》。

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

这个有着治愈系的歌声林凡，他的歌声是清新又有穿透力，所以呢被大家称为是聊爱歌姬。我们来听这一首《爱情超能》。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张宇作曲，厉曼婷作词，活灵活现地描述出了一对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永远吵闹不休的男女朋友。歌词当中，为爱痛苦的傻瓜唱着野蛮女友对傻

着一傻气的男友，也充满了理所当然的情绪。这样的情话和情歌的对唱，就是张宇和小 S 破天荒合作的霹雳爱情对话。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就是这一首《傻瓜与野丫头》。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0%。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Andy. Andy, baby, time to wake up, lady, show your voice.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回忆起经典的王杰的作品，王杰将一路上得来的温馨喝彩唱成了首首动人的歌，也记录下

0: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接下来戴佩妮的城市民谣来引领你，这是一条通往心灵归属的道路，回家路上俨然也成为了拥抱自己、勇敢追梦、勇敢去爱的力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戴佩妮找回真正的自己，回家路上。
2: 该来的回来，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0: 加油，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3: 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时间。碧螺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隐士高洁的象征，可今天这首诗的主人公，一位真正的禅者，却偏偏说无心亦碧螺，在背后是怎样一番超然的境界？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诗僧灵一的《归岑山过为审上人别业》：禅客无心亦碧螺，自然行径向山多。知君欲问人间事，时与浮云共已过。起句便立意不凡，禅客无心亦碧螺，禅者心中已无对归隐山林的刻意执着，这份无心不是遗忘，而是勘破。真正的自在不在形式，而在心境的超越。正因如此，第二句“自然行径向山多”便水到渠成。他的心与山合一，每一步都走得自然而然。后两句是点睛之笔：“知君欲问人间事，时与浮云共已过。”若是你还要问我世间的纷扰，我的回答是：一切人事不过是天上浮云，飘过便了无痕迹。灵一和尚九岁出家，安宋之余雅好诗歌，与当时名士惆怅不绝。这首诗最动人的正是这种无心而自然的境界。真正的禅者不是逃避人间，而是以浮云般不执着的心从容走过世间。他不拒绝红尘，只是不被红尘所累。真正的自由不是远离喧嚣，而是心无挂碍地走过人间。愿你我都能修得这份无心之境，如浮云般自在来去。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0: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出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4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朴树的《白桦林》。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艺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0: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盛宴。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可能需要一家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盛

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梦境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荣誉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

0: 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2: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洲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向。

0: 级。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局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十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7%。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来自于满江2010年的专辑《最美的时光》，是一首叫做《一路落花》的歌曲。还是延续了满江旧有的那种富有磁性的声音和真实，歌词简单却写满生活，唱来呢也是非常的有感觉的。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巡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来自于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这首收录在萧亚轩2003年12月30号发行的第七张国语专辑《第五大道》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千金百分百》的一首主题曲。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冷不鲜哦，不香还是香精哟。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都安心吃嘛。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哎，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

0: 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这首歌曲《木脑壳》是张靓颖的一首歌，这首歌呢由文雅作词，收录在张靓颖2006年的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The One》当中。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歌曲《心墙》收录于林俊杰2010年概念自选专辑《他说》，女歌男唱全新的一种演绎。那当然了，对于这首歌曲呢，有其他的一种版本，可能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不同的一种选择。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这首《简单的人》来自于韩庚。韩庚呢，邀请到很多的华语乐坛金牌重量级音乐人为他制作，曹轩宾、郑楠加盟打造了抒情歌曲，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简单的人》。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12日，水星将迎来2026年最后一次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在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

0: 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白鹿泉乡段庄村，泉水矶飘香，文旅产业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我区举行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南苑社区举办巾帼家政便民服务活动；区妇幼保健院家长讲堂活动走进大宋楼小学。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白鹿泉乡段庄村，山泉鸡餐厅凭借特色泉水鸡火锅出圈，门店坚持原生态烹饪方式，让游客在品尝地道乡村美味的同时，慢慢感受悠然闲适的乡村生活。作为理想院子项目的餐饮补充，山泉鸡餐厅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亮点。
1: 走进山泉鸡餐厅，石头房子、石板路搭配木质桌椅组成质朴小院，尽显乡土本色。主理人李梅梅正在忙碌着摘菜、处理食材、下锅调味、慢火炖煮，一系列动作娴熟利落。后厨的大铁锅中，山泉鸡汤文火慢炖，咕嘟翻滚，醇厚鲜香的气息弥漫小院，令人垂涎欲滴，味食先醉。据介绍，餐厅招牌主打泉水鸡火锅，食材均为本地自养的华北柴鸡，鸡肉肉质紧实，肌理鲜嫩，经过足足两小时文火慢煨，鸡肉软烂入味，汤底浓郁清甜，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原生态风味。
2: 口味的话，我们有那个菌汤的，菌汤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使用一些干货去炖煮它，然后也不放一些那个调料呀之类的，单独的存放一些盐，然后炖出来的味道它是比较鲜的，就是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它会回归本真。菜品的话就是我们用一些红苋菜呀，然后那个丝瓜尖呀，然后最后喝完鸡汤吃完肉可以去涮一些菜品。
1: 山泉鸡餐厅是理想院子项目的餐饮补充，由旧农户改造并进行内部装修，面积近400平方米，设有9个包桌，2024年5月开张营业。餐厅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石头房子和石板路，内部装修则注重舒适与质朴的结合，营造出温馨的就餐环境。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小聚，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
2: 我们现在也有那个炒鸡，还有一个藤椒鸡，这两款的话就是不喝汤的，后期的话会去做一个也是不喝汤的一个新品。菜品的种类的话，我们还是会以这个四季去寻找一些新鲜的食材呀，

0: 有特点的一些产品去进行上新。
1: 近年来，段庄村依托理想院子文旅项目，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业态，打造集精品民宿、特色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泉鸡餐厅的成熟运营，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消费场景，提升了游客乡村游玩体验，也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上午，团区委、区教育局联合在大河镇曲寨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各乡镇总辅导员及一名以上骨干大队辅导员，大河镇所有大队辅导员，曲寨小学全体少先队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队旗入场，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唱队歌。仪式上，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表达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规范而庄严的入队仪式，让新队员感受到了少先队组织的光荣与神圣，也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少先队员的组织归属感和使命感。
3: 今天我戴上红领巾，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我特别激动自豪，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坚持锻炼，爱护红领巾，努力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2: 入队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进行文艺演出，通过合唱、朗诵、舞蹈、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讲述长征故事，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表达爱党、爱国、爱队情怀。节目主题鲜明，朝气蓬勃，展现了我区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精神风貌。参加活动的总辅导员、大队辅导员观摩了曲寨小学国防教育展示，了解学校在思想引领、实践育人等方面的做法，大家边看边交流，纷纷表示将互学互鉴，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4: 今天又一批二年级的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作为国防特色学校，我们借助了入队仪式、国防节目汇演，把长征精神、国防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希望新队员能戴好红领巾，不怕困难，强健体魄，走好属于自己的新长征路。我们也会持续用好国防教育，引导队员从小爱党爱国，争做强国少年。
5: 为践行邻里守望、便民惠民服务宗旨，近日南苑社区联合霞祥达家政公司举办巾帼家政便民服务活动，将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爱心义诊、公益义检、疼痛调理、法律咨询、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社区红娘等多个服务摊位，覆盖健康、生活、法律、情感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不少居民。爱心义诊摊位上，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询问身体近况与日常用药情况，普及健康护理与慢性病预防知识，耐心解答居民的各类健康疑问。
6: 这次社区搞了这义诊活动非常贴心，省得我们以后上医院，所以说以后还多做这有劳的活动，守护咱们老人们的健康。
5: 在疼痛调理摊位前，按摩师为居民提供肩颈、腰背按摩服务，针对常见劳损问题给出日常护理建议。
7: 之前我的肩颈吧有些不舒服，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转动的时候咔咔响。现在正好遇上这个社区搞这个义诊活动，我就让人家给我按摩了一下。按摩的这医生特别细心，按得还挺舒服的，感觉浑身轻松了。
5: 这次活动是南苑社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的务实举措，活动兼顾居民身体健康与心理需求，在提供基础体检、健康科普的同时，同步开展情绪疏导，实现身心双重关怀。
8: 下一步，南苑社区将持续收集居民诉求，把健康科普、心理关爱纳入常态化服务，定期开展各类惠民活动，切实守护居民身心健康，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

0: 为加强儿童健康管理，推动落实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工作机制，近日区妇幼保健院家长讲堂活动走进大宋楼小学，围绕儿童健康热点问题，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开展了两大主题科普宣讲。在儿童肥胖健康管理专题中，医护人员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特点，讲解了科学膳食搭配、合理营养摄入、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等内容，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体重管理理念。在关爱眼睛、保护视力专题中，医护人员重点普及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知识，解读了科学用眼、日常护眼、定期检查视力的重要性。
1: 我的收获很多，也让我意识到了这护眼、运动等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今后我会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饮食和运动习惯，家校同心，共同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0: 近日，我是大明星全民好声音石景乡专场海选活动举行，4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一展歌喉，其中21名本地村民倾情献唱，20名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学子同台亮相，为赛事注入满满青春活力。大家以歌声逐梦，唱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比赛开始前，参赛选手们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本次海选曲目类型丰富，既有河北梆子、世间唯有读书高等传统戏曲选段，也有天真有邪等流行歌曲。舞台上歌声嘹亮，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演唱，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悦耳优雅。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电波那头，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那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那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用最纯真的音乐，
1: 我要让它被眼泪淹没，沉迷
0: 触动最美的心灵。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那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4: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犀牛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白鹿泉乡段庄村，泉水矶飘香，文旅产业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我区举行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南苑社区举办巾帼家政便民服务活动；区妇幼保健院家长讲堂活动走进大宋楼小学。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白鹿泉乡段庄村，山泉鸡餐厅凭借特色泉水鸡火锅出圈，门店坚持原生态烹饪方式，让游客在品尝地道乡村美味的同时，慢慢感受悠然闲适的乡村生活。作为理想院子项目的餐饮补充，山泉鸡餐厅已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亮点。走进山泉鸡餐厅，石头房子、石板路搭配木质桌椅组成质朴小院，尽显乡土本色。主理人李梅梅正在忙碌着摘菜、处理食材、下锅调味、慢火炖煮，一系列动作娴熟利落。后厨的大铁锅中，山泉鸡汤文火慢炖，咕嘟翻滚，醇厚鲜香的气息弥漫小院，令人垂涎欲滴，味食先醉。据介绍，餐厅招牌主打泉水鸡火锅，食材均为本地自养的华北柴鸡，鸡肉肉质紧实，肌理鲜嫩，经过足足2小时文火慢煨，鸡肉软烂入味，汤底浓郁清甜，最大程度保留

0: 食材的原生态风味。
1: 口味的话，我们有那个菌汤的，菌汤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使用一些干货去炖煮它，然后也不放一些那个调料呀之类的，单独的存放一些盐，然后炖出来的味道它是比较鲜的。就是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它会回归本真。菜品的话，就是我们用一些红苋菜呀，然后那个丝瓜尖呀，然后最后喝完鸡汤吃完肉可以去涮一些菜品。
0: 山泉溪餐厅是理想院子项目的餐饮补充，由旧农户改造并进行内部装修，面积近400平方米，设有9个包桌，2024年5月开张营业。餐厅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石头房子和石板路，内部装修则注重舒适与质朴的结合，营造出温馨的就餐环境。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朋友小聚，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份远离喧嚣的宁静。
1: 我们现在也有那个炒鸡，还有一个藤椒鸡，这两款的话就是不喝汤的，后期的话会去做一个也是不喝汤的一个新品。菜品的种类的话，我们还是会以这个四季去寻找一些新鲜的食材呀，有特点的一些产品去进行上新。
0: 近年来，段庄村依托理想院子文旅项目，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业态，打造集精品民宿、特色餐饮、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泉溪餐厅的成熟运营，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消费场景，提升了游客乡村游玩体验，也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上午，团区委、区教育局联合在大河镇曲寨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各乡镇总辅导员及一名以上骨干大队辅导员，大河镇所有大队辅导员，曲寨小学全体少先队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队旗入场，全体少先队员敬队礼唱队歌。仪式上，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表达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规范而庄严的入队仪式，让新队员感受到了少先队组织的光荣与神圣，也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少先队员的组织归属感和使命感。
3: 今天我戴上红领巾，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我特别激动自豪，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坚持锻炼，爱护红领巾，努力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2: 入队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进行文艺演出，通过合唱、朗诵、舞蹈、情景表演等多种形式，讲述长征故事，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表达爱党、爱国、爱队情怀。节目主题鲜明，朝气蓬勃，展现了我区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精神风貌。参加活动的总辅导员、大队辅导员观摩了曲寨小学国防教育展示，了解学校在思想引领、实践育人等方面的做法，大家边看边交流，纷纷表示将互学互鉴，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4: 今天又一批2年级的同学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作为国防特色学校，我们借助了入队仪式、国防节目汇演，把长征精神、国防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中。希望新队员能戴好红领巾，不怕困难，强健体魄，走好属于自己的新长征路。我们也会持续用好国防教育，引导队员从小爱党爱国，争做强国少年。
5: 为践行邻里守望、便民惠民服务宗旨，近日南苑社区联合霞祥达家政公司举办巾帼家政便民服务活动，将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爱心义诊、公益义检、疼痛调理、法律咨询、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社区红娘等多个服务摊位，覆盖健康、生活、法律、情感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不少居民。 爱心义诊摊位上，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

0: 问身体近况与日常用药情况，普及健康护理与慢性病预防知识，耐心解答居民的各类健康疑问。
1: 这次社区搞了这义诊活动非常贴心，省得我们以后上医院，所以说以后还多做这有劳的活动，守护咱们的老人们的健康。
0: 在疼痛调理摊位前，按摩师为居民提供肩颈腰背按摩服务，针对常见劳损问题给出日常护理建议。
2: 之前我的肩颈吧有些不舒服，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转动的时候咔咔响。现在正好遇上这个社区搞这个义诊活动，我就让人家给我按摩了一下。按摩的这医生特别细心，按得还挺舒服的，感觉浑身轻松了。
0: 这次活动是南岳社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的务实举措，活动兼顾居民身体健康与心理需求，在提供基础体检健康科普的同时，同步开展情绪疏导，实现身心双重关怀。
3: 下一步，南岳社区将持续收集居民诉求，把健康科普、心理关爱纳入常态化服务，定期开展各类惠民活动，切实守护居民身心健康，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
4: 为加强儿童健康管理，推动落实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工作机制，近日区妇幼保健院家长讲堂活动走进大宋楼小学，围绕儿童健康热点问题，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开展了两大主题科普宣讲。在儿童肥胖健康管理专题中，医护人员结合儿童生长发育特点，讲解了科学膳食搭配、合理营养摄入、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等内容，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体重管理理念。在关爱眼睛、保护视力专题中，医护人员重点普及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知识，解读了科学用眼、日常护眼、定期检查视力的重要性。
5: 我的收获很多，也让我意识到了这护眼、运动等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今后我会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饮食和运动习惯，家校同心，共同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6: 近日，我市大明星全民好声音石景乡专场海选活动举行，41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一展歌喉，其中21名本地村民倾情献唱，20名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学子同台亮相，为赛事注入满满青春活力。大家以歌声逐梦，唱响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比赛开始前，参赛选手们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本次海选曲目类型丰富，既有河北梆子、世间唯有读书高等传统戏曲选段，也有天真有邪等流行歌曲。舞台上歌声嘹亮，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演唱，充分展现出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悦耳悠扬的歌声吸引了周边村民驻足聆听，喝彩助威，大家沉浸其中，跟随旋律挥手互动，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7: 我觉得各个父老乡亲们都很热情，然后来到这个乡镇舞台吧，我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无论能不能晋级，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收获。
8: 通过这次比赛，我觉得重要的是享受舞台，也是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傍，
0: 寻友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有电台。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犀牛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里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

0: 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12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11日，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7%。 截至11日，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犀牛电台。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十日，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RR 获至尊金奖。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